我们刚刚说到这位叫做 Rachel 的老奶奶，店开了4年之后呢，终于慢慢的就是被大家所知道了，然后所有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他们也会去她的店里来消费，甚至是帮她做推广，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过来帮她店面做装修，所以现在呢，这家店铺可以说是稍微有了一点起色，当然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她需要去接济的那600多家贫困山区的一些手工艺人。所以如果你在成都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这家店面，尽自己所能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帮助这样的善心老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接下来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桃花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8:16。接下来分享江婷婷所带来的《你都不爱我》。

大家都说时尚是轮回的，也许就是以前过时了的东西放到现在就变得很流行。我想可能对于大家的审美观也是这样，那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的声音，也许以前很流行，现在不流行，但也许再过10年，它又变成了一个。继续来分享，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来自潘玮柏 How are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8:45。我们先来听歌，来自周蕙的《讨厌自己》。

对于一些非创作型的歌手们来说是比较的期盼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创作能力，所以也等只能等着去邀歌，或是等着公司来帮他们找歌。但是对于很会创作型的歌手们来说，他就是可以有更大的选择来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分享卢学瑞的《离开我》。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来听到一笑倾城，来自于翁福龙。

你的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的人的一天是从一清早就开始了，那有的人的一天呢，可能是中午之后他才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是说每个人的作息习惯不同的话，可能就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区一样，也许这两个人在两个平行线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交集。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李慧珍的这首《你叫什么名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的唱片行业不景气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你看连唱片都卖不动，就别说歌手要开演唱会了。开演唱会需要多大的成本的支出？万一这个上座率不高，票房收不回来，那岂不是亏大了？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越来越少的歌手他们有开演唱会的打算。陶喆的这首《天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继续来听到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0: 有些朋友呢，他是非常有计划性的，就是明天要做什么，我在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会把所有的这个过程给想好，把所有的安排给做好，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随心所欲的那一种，遇到什么再去解决，然后需要临时做什么再去做，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
1: 接下来送上一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漫步，来自于许巍。

前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记得第一次在台上听见有人喊我爱你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说真的吗？而现在呢，他再次的听到台底下的歌迷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的说我也爱你们。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黄小琥，叫做 Show Me The Money。 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年度账单，好像呢能够晒出来大家都是觉得比较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0:18。氛围期，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我常常会觉得，歌手们在他们最苦难的那一段岁月，往往就是做创作的最佳时机，因为他可以把那些苦痛、那些心里最隐忍的伤痛，都通过旋律跟歌词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共鸣的。接下来分享这首《真情作祟》，来自于李亚明。
1: 我和我那张怕生的脸，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是什么
1: FM 97.1精彩继续，
2: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美人来自于老狼。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体现，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别人给他安排的路线，他就是要做自己啊，就算他现在做的音乐没有那么大众的市场，同样是非常开心，因为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一件可以让自己舒心的理由啦。接下来送上这首《远走高飞》，来自于李圣杰。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路灯下的小姑娘》。

听着这样的歌，有没有觉得心情舒畅了一点？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尽量不要吸烟。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呢，这我国发病最高的就是肺癌。研究表明，即使你不吸烟，但是经常被二手烟困扰，也可能得肺癌。医院有很多的病例，那么一名女患者不吸烟，丈夫吸烟，父亲吸烟，她被查出了肺癌。为了家人，戒烟吧。继续来听到绿光传说，来自于阿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1:21。接下来为你送上梁静茹《可乐戒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

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听一首好歌，让自己伸一个懒腰，神清气爽一下。但是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有点黑眼圈呢？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都会这样，因为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不对？将剩下的这种茶叶包好，每天睡觉之前敷在眼皮上20到30分钟，或者说在眼部周围按压5到10分钟，对这个睡不好啊，有黑眼圈的呀，是比较效果好的。送上黄品源跟黄品冠，还有周华健所带来的《你是我兄弟》。

0: 什么？
1: 不要紧张，没事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0: 你是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分享萧煌奇的《好好先生》。

0: 动了呢？有没有感动得一塌糊涂？可能你会说，切，绝对不至于。但是真的不是流泪就能够挽回失去的东西了，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哭泣，不是伤心就一定要低头，所以不要练习微笑，不是你认为可以给予就给予，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许诺啊，不是你一事无成，所以不要总是悲观的认为自己不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所以不要轻易的放弃。
1: 继续来，听到一首《听是谁在唱歌》，来自于刘若英和黄韵玲。
2: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有些东西呢，就是你失去了，你才会能够知道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的珍惜。白开水你会感谢它吗？绝对不会感谢它。但是你不喝水行吗？一天就渴死你。像这种空气，你要感谢它吗？你也感谢不了它。但是让你一刻钟不呼吸，通通的都玩完了，对不对？所以呢，越是普普通通的东西，才越是宝贵的。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那个人吧。继续来送上李健所带来的《等我遇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女人》。

0: 听歌的时候，也许我们看不到唱歌人他此时此刻的表情，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他内心的心情。当一个人想要用表情来表达心情的时候，也许就常常会在打字的时候，然后再配一些表情包。你是不是也会经常使用 emoji 的表情呢？据外媒报道呢，索尼公司将会以 emoji 表情为主角来拍摄电影，讲述表情包在手机当中的冒险故事。电影制作人布莱克强调，拍摄表情包电影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索尼公司想让你来看的一部真正的电影。对于这么一部萌萌哒也很奇葩的电影，小伙伴们，你想去看吗？
1: 接下来，送上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
1: 王菀之为您带来的是爱。
2: 远方

是地狱。然后呢，这位僧人就骂了他一句滚。结果呢，这个军官一气之下拔刀相向，然后这个僧人立马躲到了石柱后面说，现在你就在地狱。是啊，哎，人有的时候呢，情绪会把自己带向天堂，坠入地狱。继续来分享这首《100封心情》，来自于东来东往。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你是一个擅长直来直往的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当你开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去做呢？如果你思念一个人始终放不下这颗心，那么就赶紧来见一面。这样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确认了。这样，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才会心甘情愿。一书曾经说过，相熟产生轻蔑，的确如此。没见的时候呢，想象当中的时候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是见了就再也没有感觉了。分享这首《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来自于阿桑。

是速度计上了合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20。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强项，只不过你应该把自己的强项无限的放大，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你的缺点上。

现在张学友还有包括陈奕迅的有很多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了。流行的东西总是繁复的，人们总是喜欢创造一些新鲜的具有花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烫的大波浪卷，我们梳了中分或者偏分的头发，再或者是染成五颜六色的头发，而那个时候多流行啊，走在大街上很拉风。可是现在呢，我们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好丑好傻呀。所以呢，流行的东西到最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管这叫经典。当然了，新鲜的人类总是会喜欢新鲜的东西，他们现在在不断创造的，最开始是流行，现在也有很多经典了。继续来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想你，请在0:03。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听许巍的歌吧，《蓝莲花》。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了，然后我们会不会还是不后悔，还是会选择同一个人，选择同样的生活？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那么可以说明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时常会后悔自己现在的选择，总觉得好像不够完美，那么可能其他人跟你待在一起就没有安全感。这样的话，你会少一些生活当中特别具有依赖性，而且在关键时刻会帮助你的朋友。继续来分享这首《寂寞》，来自于谢蓉儿。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也许现在听歌的你是坐在车里边使用着车载收音机，也许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开始用手机来听广播了。但是真的，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太快了，很多喜欢尝新鲜的小伙伴是忍不住买买买换换换，于是家里面淘汰下了一堆的旧手机，卖了又觉得不放心，怕别人盗取信息。教你一招，旧手机可以变成迷你播放器。旧手机可以通过电脑连接线设置音乐库，也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在线音乐播放器，不仅能听歌，还可以下载电视剧。如果说你家中还有闲置的扩音设备的话，装在手机上变成了一个迷你音箱。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利用淘汰的智能手机，然后呢，装上几首歌，只要连接一个音频线，就能够变成一台小音响了。有 WiFi 的时候，还可以更新歌曲啊。继续来送上林志颖的编故事。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分享心语的该死的温柔。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是整个胃都想摸鱼，我都摸不到。
1: 不要迟到，
0: 加班就喝饱，不睡觉，怎么有可能不知道？如果真有你的家是陪伴自己，那我早就忘记姓名，喝着谢了气，别绊倒自个彻底。唉。

情那么的，为什么容不下我的愿望？外面的纸牌是铅笔，涂上颜料，没钱拿去。

那现在时间是14:20。继续来听到这首《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继续来送上简弘毅所带来的天问。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分享潘玮柏，我们都会错。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继续来送上一首修炼爱情，来自于徐佳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探头时间来到了14:48。接下来就要送出这首和 Jolin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爱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林志炫，一个熟悉的声线。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分享这首《天涯》来自于任贤齐。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继续来送上这首纯情艳阳天，来自于梁静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用这样一首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一个轮回十二年，做了很多的改变，只为心中的不变。当回忆久远，初心实践，随着音乐流出的同时，眼前也瞬间的出现了曾经的自己。情歌总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继续来带你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回头太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飞扬到这首那么那么的。

温顺随和的巨蟹座女生充满着天真而又感性的幻想，感情细腻的巨蟹女注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情人。正是因为敏感的神经线，才会日积月累了那么多幽怨不满的情绪。不过所幸的是，巨蟹女思想单纯，心态永远都是处于年轻的状态。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好歌，听到周慧《说不出的快活》。
1: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

爱情并不会让两个人白头到老，爱情的力量其实非常的有限，带给一个女人希望的不是爱情，而是男人的责任感，而带给一个男人安全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女人对于家庭的付出。爱情让两个人走在一起，而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不是只靠相爱，而是责任和付出。耳边这首歌，李行亮，代表青春的歌。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王心凌的这首歌，我会好好的。

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了你很多年之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来听到齐星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机会做的，但是却一天天的在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机会已经错过了。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话是随时可以说的，却总是想着以后再说，等到要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好像总是没有把握住在乎的所有，等到想起时才发现已经真正的来不及了。稍后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爱已蔓延》。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过度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当每做一件事都在考虑别人怎么看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里的人，也等于从来不曾存在过。

社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的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分享到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和你分享到一首经典老歌，《等我回来》，来自郭富城。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接下来分享苏运莹所带来的《东方不败》。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继续要说到是指甲啊，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来听到小说，来自于林俊杰和阿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说你的头发是干性的发质的话，清洗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到两次。洗发之后呢，涂一些头油或者是发脂等等油性护理液加以保护。要用干性头发专用的洗发水，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头梳头。做发型的不要用力的拉头发，以免拉断或者是拉掉头发。继续来听到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一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0: 无论有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接下来要听到《忘情水》，是1994年刘德华推出的专辑。这个专辑一出呢，让刘德华大出风头，从此作词人李安修成为了刘德华的御用专人。《忘情水》风靡大江南北，斩获各项大奖，也是刘德华经历了所有国语专辑当中卖得最好的一张唱片，据说全亚洲销量超过了300万。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忘情水》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刘德华国语歌曲的绝对代表作品。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7:49。接下来送上这首小夫妻，来自于蔡淳佳跟欧德阳。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得奖潘玮柏和王珞丹所带来的《戴上我的爱》。

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

0: 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这首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我的快乐》。

是不愿是不愿意面对，倔强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那现在时间是18:21。继续来听到这首《听不到》，来自于梁静茹。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来听到天桥涂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啊，看过《美人鱼》的朋友肯定都对它有印象，《无敌》，这个是《美人鱼》的宣传曲，看似随。

我们都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接下来分享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逝去的日子，曾经记忆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深处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就必须要先忘记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欧德阳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柯以柔的《不说的誓言》。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来听到黎明所带来的《心在跳》。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让我们分享杨坤《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接下来送上萧亚轩所带来的《没有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那现在已经是20:48。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杨瑞大一首《等你下课》。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如果说流行乐如大海，波涛汹涌地掠夺着听者的感情，那么民谣就是一首小戏，涓涓细流，丝丝进入心田。与其说是民谣打动了你，倒不如说它唱出了属于你的故事。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接下来送上幸福，来自于陈明。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来听到说爱我，来自于杨艺珍。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听到窗外，来自于齐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李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1:50。继续来分享这首《出口》，来自于星星。

有人问，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答案大概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既能亲密无间，也能相忘于江湖。不一定形影不离，但可以相伴到老。在人人都为爱情纠结挣扎的今天，如果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在身边，那生命的底色会更加的纯粹、温暖。听到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一首《橄榄树》，来自于飞翔。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听到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我，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路过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的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送上陈楚生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分享心里个头的分开旅行。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未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一起来听王若琳，因为你爱我。

0: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范晓萱《雪人》。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继续来听到一首《有话直说》，来自于林志颖。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加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sorry， 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窗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

0: 享受手
1: FM 97.1精彩继续。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我从草原来，来自于凤凰传奇。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来自于 BAD 这首《半点心》。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汇。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
2: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其实会发现坚强的外壳可以抵御外界所有的纷扰。就像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听到来自于张碧晨唱的《你给我听》哈，他其实有一句歌词也是说，想哭就要笑。很多时候呢，选择笑永远会比选择哭或者是呢放弃自己让自己情绪化来得更加的坚强。这首歌《跳车》。

0: 会奋不顾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暖暖》。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一段恋爱可能呢并不是最终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结果，就代表说我们曾经爱过。或许呢正是因为你爱这个人，然后呢你会选择放弃，因为呢可能他离开你才能找到属于他的归宿。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这样的交错所交织出来的爱情的悲剧，而在音乐当中他就听上去特别的刻骨铭心，听到这首叫做《火烧的寂寞》。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听听陶喆这首老歌《小镇姑娘》。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 Hello， 你好。